心能够嫩了，怎么着是心那句话，这是当年那句话，这都没算我少，你们能就当我就这个，你为什么做啊，这是能够嫩了，怎么着是心那句话，这是当年那句话，这都没算我少。